0: 到，
1: 是不是？
0: 是不是？
1: 不
0: 是，
1: 不是，要不
0: 要？喂，你要来，你要把我抱，你不来，把我抱，你不要把我抱，抱去比比，哦，去比比，去比比抱，哦，我的什么准备抱你？哦，他要去，我快过去。
1: Figaro,
0: Yabra, Arisi, Yabra, Arisi.